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主持 Kent 李启健。
1: Kent 的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今生。

0: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重返1960年代的香港，听到在国语时代曲和欧西流行曲夹缝当中成长过来的广东歌，以及是 Beatles 抵港演唱之后在香港青年当中掀起的夹 band 狂潮。这期节目我们一起回到1970年代初的香港，听听李小龙、郑少秋初登舞台的时候带来的粤语新声。1970到1973这几年被认为是粤语流行曲崛起的前夜，香港的娱乐生活还是1960年代的延续，台湾的国语时代曲依然是最热门的流行歌曲，台湾歌手姚淑蓉的《负心的人》今天不回家，
1: 今天不回家
0: 等等的歌曲唱到街知巷闻。那阵时去歌厅夜总会听歌是非常流行的娱乐时尚，各种名头的群星歌舞团演出此起彼伏，但是来来去去都是以唱台湾国语时代曲为主的各路歌手，比如包括有台湾最红的歌星姚淑蓉、欧阳菲菲、青山、邓丽君等等，以及香港本土的歌星郑少秋、徐小凤、谢秀兰、邓基陈、罗文同沈殿霞搭档的情侣合唱团等等，同埋来自新加坡的东南亚歌后潘秀琼等等。1970年代初，粤语电影亦都陷入了低潮，咁样真系令到粤语歌失去咗最重要嘅支柱。虽然系咁样，但喺呢段时间，粤语流行曲亦都冇因此完全销声匿迹。两位嚟自东南亚嘅歌手，有嚟自马来西亚粤曲王子郑锦昌，同埋新加坡女歌手丽莎，系当时香港最受欢迎嘅粤语流行歌星。两位甚至登上咗无线电视嘅舞台，打破咗香港传媒对粤语流行曲嘅歧视。1971年的10月，李小龙旅美回港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唐山大兄》上映。
2: 使你们在这里帮手，我们要打，同我打。
0: 电影也创下了香港开埠以来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第二年，郑锦昌用朱少良创作的广东音乐《龙飞凤舞》填词而成的《唐山大兄》这首歌面世，亦成为了极受欢迎的热门广东歌。

除了来自东南亚的郑锦昌、丽莎之外，香港本地也有唱片公司在一度尝试制作粤语流行曲唱片。1970年，风行唱片公司推出了粤剧名单尹飞燕的一张粤语流行曲专辑《卖花女》，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禅院钟声》，很快被郑锦昌翻唱，大受欢迎，成为了早期粤语流行曲的经典歌曲之一。即使过了几十年，很多人在卡拉 OK 都会点唱这首歌的。下面听到的这首就是由尹飞燕演唱的原版《禅院钟声》。

1970年代后期先走红的郑少秋，在1971到73年期间，在风行唱片连续出版了五张广东歌专辑。下面这一首《秋风吹谢了秋红》收录在秋官1971年首张个人专辑《爱人结婚了》当中。一两年之后改名叫做《悲秋风》，后来也都被很多人翻唱过，流行一时，但是反而很少人知道原唱者是郑少秋。

尽管禅院钟声、唐山大兴、相思泪等等都曾经是流行一时，但是香港的年轻人他是看不上这种老土粤语流行曲，他们甚至觉得听这些歌有失身份。在他们眼中，国语时代曲和欧西流行曲才是真正时髦的流行歌曲。1971年，许冠杰签约宝丽金冠录的首张个人专辑就是英文歌的唱片 Time of the Season。同一年，下面这首由16岁美少女陈美玲，她翻唱加拿大民谣女歌手 Johnny Mitchell 的 The Circle Game， 更是横扫香港乐坛。

0: 下期节目，我将带你继续重返1970年代初的香港，听听许冠杰、徐小凤演唱的第一首粤语歌，同埋香港第一首用粤语主唱的电视歌曲。下期节目再见。
1: Candy 爱粤之城，欢迎收听。

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十点到十一点，主持 Kent 李启健。
1: Kent 的爱乐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今生。

你好，我是 Cass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一起回到1970-1971年的香港，听到了李小龙、郑少秋初登舞台的时候带来的粤语新声。这期节目，我将继续带你重返1970年代初的香港，听听许冠杰、徐小凤演唱的第一首粤语歌，同埋香港第一首用粤语主唱的电视歌曲嘅。1970年代的头几年，香港乐坛依然是台湾国语时代曲当道，台湾歌星纷纷到香港的歌厅开唱，即使是香港本地新晋歌手，比如徐小凤、谢秀兰等等，都是在当时演唱国语歌的。最流行的粤语歌手是来自东南亚的郑锦昌、黎莎，而刚刚出道的郑少秋虽然录制了几张的粤语个人专辑，但亦都不是太流行。在196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乐队潮当中，还在读大学预科的许冠杰在 Lotus 莲花乐队里面担任主唱，并且在1967年在钻石唱片出版了两张细碟。进入到1970年代，香港本地的夹band热潮已经消退，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依然是热衷听英文歌，对广东歌不感兴趣。1971年，许冠杰签约宝丽金，灌录了他首张的个人专辑，是一张纯英文歌的唱片 Time of the Season。 下面这首歌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Time of the Season。 他翻唱的是英国迷幻摇滚乐队 The Zombies 1968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完全就是一派纯正的1960年代迷幻摇滚味道。

在1971年的4月到10月，许冠杰和他哥哥许冠文主持的喜剧节目《双星报喜》第一集在无线电视播出。有意思的是，这个节目的音乐负责人是顾家辉，播出之后大受欢迎。许冠文在演完《双星报喜》第一集之后，他是短暂离开香港，他将出国游历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了英文诗。双星报喜编剧的邓伟雄将它翻译成中文，再经许冠杰修改、定稿和谱上音乐。在1972年的4月14日，双星报喜第二集的首集当中，许冠杰演唱了这一首歌，成为了在这个节目当中罕见的中文原创歌曲，亦都是 Sam 虚许冠杰录制的第一首广东歌。在电视当中，画面是世界各地的风景片段，许冠杰是穿着咖啡色的外套，身后边是不断转换的风光景色。荧幕的字幕打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就此无恙》。

呢首歌啊，喺当年节目播出之后咧，冇引起好大嘅反响嘅。直至喺两年之后，许冠杰喺电影《鬼马双星》嘅附加短片《阿 Sam 的九分钟》再次演绎呢一首歌，并且改名叫做《铁塔灵魂》，观众先重新注意起身，并且收录喺许冠杰1974年嘅专辑《鬼马双星》当中。

16岁就参加香港之音歌唱比赛出道的女歌手徐小凤。从1966年开始就开始在夜总会歌厅演唱了。当时是以翻唱国语时代曲为主，并且录制了大量的唱片。1972年徐小凤录制了她的第一首粤语歌《劲草娇花》，并且收录在她第8张的个人专辑《唉，往事何苦提》当中。

呢首《劲草娇花》翻唱是1962年香港商业电台同名广播剧的主题曲，是由莫佩文原唱的。而徐小凤自己要到1978年才第一次是有机会主唱无线电视剧主题曲《大亨》，才有了他第一首为大众所熟悉的原创广东歌。

春播放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烟雨蒙蒙》，主题曲是由顾家辉作曲，苏翁填词，郑少秋演唱。这首是香港第一首用粤语主唱的电视歌曲。

在那陣時在香港市民當中流行的大熱粵語歌依然是有少少老土的廣東歌。1972年百代唱片為女歌手殷秀兒錄製專輯的時候，找來年僅20歲的陳浩德合唱了一首同樣是由蘇翁填詞的《祝父華兒莫厭煩》。這首歌後來被其他歌手翻唱的時候改名叫做《紛飛燕》，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曲，被各路的歌手爭相翻唱。在好多年之後的 K 歌時代，他亦都是最受歡迎的粵語 K 歌之一，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下边就嚟听听呢首《纷飞燕》嘅原版，《祝父华儿莫厌烦》。

0: 期节目，我将带你穿越翻到系1974年啦，系粤语流行曲嘅创世之年。许冠杰、顾家辉双雄崛起，开创粤语歌曲新纪元。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
1: Candy 的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身。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主持 Kent。